0: 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巧克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

way to the top. Let's go. One.

哎，欢迎回来啊，这几首歌都非常的嗨啊。那最近啊，其实除了这个音乐很嗨以外，我们的热搜上面的话题也是更新不断啊。今天啊，就想跟大家聊一个话糙理不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多存钱，好像最近大家消费都变得更加的谨慎了一些啊。那怎么，哎，雅婷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国庆还有这么多人有好多的钱去旅游呢？哎，都很有钱哦，去的地方都很，哎，很贵哦，特别是十一期间啊，不管是你的出行，还是你的住宿啊，还是你的游玩，都非常的贵。那其实啊，后来雅婷也想明白了，其实就像很多人看演唱会一样，可能演唱会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哎，觉得真的很贵，很不值啊，就这么三个小时，好几千块就没了。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都是难得的人生体验，人生就是体验，对吧？所以呢，每个人的这个价值观和人生观都不太一样啊。很多人是标榜着该省省该花花，我这些都是该花的地方。比如说你看，我日常我可以精打细算，我可以少喝奶茶，我留出一笔专门的旅行基金，哎，或者是我们的演唱会基金，哎，假期就用来换一份好心情，而不是盲目的透支消费，其实这样也很不错啊。就是把钱花在自己真正在意的体验上。存钱呢是给自己留底气，花钱呢是给自己一份真正好的体验。所以啊，其实归根到底就是理性消费，快乐出行。好，出游寻开心，我们一起继续听歌。

0: 个。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为过去的那曾经痛的伤口再往前走，就快愈合。会到来的期待总是对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5， 我是雅婷。哎，这最近啊，刷到一个超有意思的热搜啊，就是徐良的演唱会直接盘活了两家的场子啊。别人演唱会也忙着卖周边，徐良倒好啊，大批量的采购毛毛虫的面包还有泡泡机送给现场的到场的歌迷啊。一大批订单下来啊，眼看着快要撑不下去的面包厂和泡泡机厂直接原地回血。网友都在调侃啊，梁哥这哪里是开演唱会啊，简直是在拉动实体经济嘛。其实一边是青春回忆杀，一边还悄悄地帮小工厂度过了难关啊，是既浪漫又暖心呢。

teeny, meeny, miny, moe. Teeny, meeny, miny, moe.

好的，一首王源的《宇宙超级无敌大》，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那其实啊，最近国庆期间的这个电影档啊，确实也是非常的受欢迎，当然也有很多出乎我们意料的黑马，好像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还真的很欣赏那种，就是哎，你本来没有很期待啊，其实他这部戏在上映之前啊，市场给出的预期其实是非常的保守的，甚至被贴上档期炮灰的一个标签，可是随着口碑一点点扩散，影片的票房却一路高涨啊。没想到啊，这个靠观众的口口相传一路逆袭成了国庆档的黑马。那为什么这一部片子能出圈呢？其实它也是这个沈春阳首次当导演，小沈阳是零片酬出演，实打实的一个真夫妻的上阵模式，戏里戏外的默契度肯定是不必说了。所以他其实在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他这部影片就是一个灵魂互换的一个设定，笑点肯定是非常满的这个，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内核其实是聊的是中年夫妻相互理解这一件事情啊，这可能就是我们的烟火日常了。他们集结了一大堆的喜剧好友助阵，虽然没有华丽的大特效，但是真诚的故事真的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记忆碎片啊！所以观众看完了主动就会安利了，自来水的口碑直接是推着票房一路向上走啊。

0: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1: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0: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1: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定让自己水当当的桃子。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巨能补水的达肤颜积雪草 B5 面膜。它呢是可以一边补水一边修复皮肤的屏障，让脸蛋能够兜住水，营养不流失。官旗99元只能到手是8片，合下来呢5.5元一片，而且还得是领券后才是这个价。但今天呢，在咱们商城99就可以直接到手30片，那平均一片只要3.3元，散装无盒，所以呢直接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我们说面膜呢它是消耗品，这个价格真的要赶紧多囤一点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说到的达肤颜呢，它是专注精简功效护肤的国货品牌，尤其是和敏感肌、干敏皮，安全感直接给您拉满了。这款面膜呢，就是主打先修护再补水，思路清晰，直击干敏泛红。而且它里面添加了积雪草加油橄榄叶提取物，这俩呢是舒缓界的黄金搭档，能够快速的压制泛红，安抚换季或晒后皮肤的躁动，再加上高浓度的泛醇，也就是 B5 和三重玻尿酸，可以深入肌底来修护屏障，层层补水，敷10分钟啊就能够让皮肤喝饱水，干皮秒变水光肌。关键是全配方只有9个成分，不含香精、酒精和色素，温和到像给皮肤敷了一层修护保护膜一样。而且它不黏腻不闷痘，敷完不用清洗，直接按摩吸收就可以了。后续呢涂乳液呀、面霜啊，锁水效果更绝。我经常是晒后或者是熬夜之后脸比较干痒的时候，就用它来急救，敷15分钟呢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皮肤降温舒缓，摸起来是软软的嫩的，连敷3天呢换季爆皮儿的地方都变得光滑了，后续上妆也不卡粉了，底妆特别的服帖。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要闭眼冲的，官旗99元只能到手18片，合下来呢是5.5元一片，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99元到手整整30片，平均一片啊只要3.3元，补水护肤都非常合适，真的要多囤一些了。您现在就可以在10

5.5 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当当当当，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五，我是雅婷。啊，今天是10月4号啊，也就是说在10月3号，就是昨天晚上啊，我们的第20届的名古屋的亚运会第14比赛日的角逐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中国代表团也是再添了7枚金牌、8枚银牌和10枚铜牌，是共25块奖牌啊。在本届的亚运会上收获的奖牌总数达到了341枚，掌声。哎，直接刷新了境外参赛金牌的一个记录啊，连续12届是坐稳了金牌榜的第1位。要好好祝贺每一位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运动健儿啊，不管是站在最高领奖台的冠军，还是拼尽全力不留遗憾的选手，都值得掌声啊。假期出门看山河壮阔，在家追比赛，也是一起见证荣耀双倍的快乐啊。

好的，非常很有意思的一首，大张伟的《要是你又不高兴就怎么样》，要哄你哄你哄你是吧？哎，刚才跟大家聊到了我们的这个名古屋的亚运会这个比赛日，其实我们到四日就是今天已经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了，但是中国代表团是没有比赛任务啊，就此是圆满收官了，创下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的最佳战绩。那此前啊，这个中国代表团在境外的亚运会上夺得金牌奖牌，其实最多的一次是20多年前的多哈。

0: 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说到的达芙妍呢，它是专注精简功效护肤的国货品牌，尤其是和敏感肌、干敏皮，安全感直接给您拉满了。这款面膜呢，就是主打先修护再补水，思路清晰，直击干敏泛红。而且它里面添加了积雪草加油橄榄叶提取物，这俩呢是舒缓界的黄金搭档，能够快速的压制泛红，安抚换季或晒后皮肤的躁动，再加上高浓度的泛醇，也就是 B5 和三重玻尿酸，可以深入肌底来修护屏障，层层补水，敷十分钟啊就能够让皮肤喝饱水，干皮秒变水光肌。关键是全配方只有9个成分，不含香精、酒精和色素，温和到像给皮肤敷了一层修护保护膜一样。而且它不黏腻不闷痘，敷完不用清洗，直接按摩吸收就可以了。后续呢涂乳液呀、面霜啊，锁水效果更绝。我经常是晒后或者是熬夜之后脸比较干痒的时候，就用它来急救，敷15分钟呢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皮肤降温舒缓，摸起来是软软的嫩的，连敷3天呢换季爆皮儿的地方都变得光滑了，后续上妆也不卡粉了，底妆特别的服帖。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要闭眼冲的，官旗99块钱只能到手18片，合下来呢是5.5元一片，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99块钱到手整整30片，平均一片啊只要3.3元，补水护肤都非常合适，真的要多囤一些了。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

0: 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来了，家人们，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调频100.5兆赫收听由小柯当班的我们国庆的特别节目《音乐慢生活》。咱们还是老样子啊，第一个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是老歌超经典，后三个时段呢，我们来听新歌加精选。首先，第一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曲，把它送给我们的伟大的音乐人。歌声终有落幕之时，但那些动人的乐章会永远回荡在电波里，留在听众的心间。音容虽远，余韵长存。来听这一首绝响，刘欢，我欲成仙。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好的，朋友们，刚刚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梁静茹在出道的时候由李宗盛作词并制作的这首歌曲《一夜长大》。爱新觉罗说，80、90开始面对离别了。当年经典的影视剧歌曲没有辜负80、90后，我们小时候吃过的太多的好东西，当时呢吃的有多香，现在面对的离别就有多惨，甚至是超级加倍的。我不想说出来混永远都是要还的，只能说，这个世界呢就是在循。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我看到好多朋友回复我都说假期出去玩了，没关系啊，就不管你是不是在天津，不管你是不是在滨海啊，其实我们的节目呢，您都可以从蜻蜓上听到，或者是下载金滨海的客户端。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

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

0: 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重遇啊，那第三首歌啊，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大帅哥金城武的珍惜我的真心。如果说帅不过吴彦祖的话，论有型谁能比过金城武呢？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朋友们分享推荐给我的经典好歌，其实今天呢每一首歌都超经典的。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

刚刚过去的一个时段呢，老歌超经典，每一首呢都是经典的好歌。那是不是很多的大朋友们？其实我的节目当中，应该听我节目的大朋友比较多啊。那个时代真的是神仙打架的时代啊，我们真的是吃过细糠的。这几天哈、来咱们天津游玩的很多外部的朋友是非常的多。究竟来天津玩什么呢？你说你对这个古典的或者历史的文化没什么特别大的兴致啊，或者说有的朋友说街区里边五大道里边去找高楼，我跟他说了一句，不是不拆，是真的拆不起。你看每一个你看着很老的一个楼，上面全都有历史文物保护，即便是没有的话也拆不起啊。那块地方真的是，他想在那边看很多的高楼大厦。我说那金塔挺高的，就那一个，你还想要多少？啊，这就是咱们天津。其实隔一条街就是一个国家的这种建筑的风景啊。如果说你对这种文化或者历史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兴致的话，天津应该不是你的这种首选。你究竟想要看什么？想要玩什么？高楼大厦去上海呀、对不对？那是咱们的经济中心啊。那你要说了解天津文化，或者是说想听听戏、听听曲儿啊，天津，我知道的今天开场的园子，包括相声场子，不下于50场啊，就是不下于50个园子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文汇卡上去看一下，今天有多少场演出啊？就是你在其他的城市是不可能有的啊，而且呢，政府呢还会给这个买票的有这种票务的补贴啊，就在上面文汇卡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啊。不是做广告，而是说宣传咱们天津的文化。就是我每天去看演出的时候，我就会扫一眼这个文汇卡上面啊，究竟有多少？就是天津票务中心好像是叫这个服务号啊，微信上的一个服务号，我都会去搜一下。我的天哪，就同时开场的河北梆子就好几场啊，还有什么京剧、评剧啊，还有天津有这个越剧和黄梅戏。当然呢，你要上曲艺团的场子，你可以听到你家乡的这些你家乡都听不到的，比如河南坠子啊、西河大鼓啊、老铁片儿啊，就是烙亭大鼓等等等等啊。这的真的是啊，如数家珍。这是咱们的历史文化，还有咱们天津人这种包容啊。其实呢，天津人并不排外啊，天津人很喜欢和外地人接触的啊。但是呢，比如说你在一个饭馆里边，你吧唧嘴儿，就吃饭的时候，真的不是我排外，我真受不了，我想去掀他的桌子。这就是天津人，你触犯了他的底线和逆鳞了。好的，那有一首歌啊，推了好久了，大家分享给我，但是呢，我觉得一直放着不合适啊。其实论到天津的包容，有一个词可以来形容，那就是大饼卷一切，这样的包容够不够？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汪苏泷、五月天和阿信的《笨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刚才萝卜也跟我说了。这个十一来了好多明星到天津打卡，反正都躲不开碳水炸弹，一个也别想跑。天津人简直太喜欢碳水了啊！吃碳水的这种感觉啊，真的非常欣喜，让人心情特别的愉悦。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大饼卷着馒头就着米饭吃，全是主食啊！其实呢，我就是大饼卷油条，或者是。不一定所有地方全有速卷券啊，真的，除了天津市很集中的老居民区的速卷券好吃之外，其他地方我很少见得到，更别说吃的，就是很好。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一聊到咱们天津的好吃的东西啊，那真的我的好朋友们按捺不住了，纷纷出来说话啊。看看大家跟我说了什么啊。那

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好的，时间过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0.5 收听由小课当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音乐慢生活。好的，那刚刚呢我们和朋友们聊了很多关于好吃的东西啊，那一下子炸出了很多我的微信当中的这些吃货朋友们。新河，你看真的是有听友出门去外地玩的时候还是要听广播听节目的，那我们有蜻蜓有金滨海，大家都可以去那里啊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星河说我现在在潍坊，潍坊有一种地方名吃叫朝天锅，就是大饼卷全猪，还有就是潍坊这边遍地都是炸串卷饼，我感觉大饼卷一切好像是山东的。首先我第一个疑问就是潍坊有大饼吗？这个绝对是一针见血啊，你没去过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潍坊人真的很少能吃或者是见到就是咱们所谓的家常饼啊，就是千层饼或者我们说的死面饼，潍坊很少甚至是说没有。虽然这个大饼这个东西呢它的起源来自于山东，但是它绝对不是潍坊，潍坊人他只吃春饼，就很奇怪啊。而且呢我前几年的时候春节啊，就是高速免费嘛，自己开着，而且高速上呢也没什么车，山东的高速简直太好开了，一路上从咱们黄骅啊，这是河北省啊，一直到这个滨州啊，还有就是一直滨州，先到的是彰化，彰化就是其实就是属于滨州的，然后到滨州，滨州的那边有寿光，就是蔬菜基地，咱们吃的菜基本上都是那儿的，再往前就是潍坊了。啊，咱们在这里特别要唠叨一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春节期间不要往山东去，山东人对过年回家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完全不输于山西人吃就睡午觉啊，这是一个山东一个山西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啊，因为到了那儿之后很少有能吃的东西，家家户户店门全都关着啊，全都过年回家了，所以吃东西只能麦当劳肯德基。但是呢我又找到了一家小店啊，就是这种我们天津说的小狗食馆啊，其实就是那种路边的小吃摊啊，小吃店啊，门口有一个东西就特别的让我感动啊，就是说如果你出门在外的话遇到什么困难了，你跟我们说，我们店里呢会免费提供一个就是特别的招待餐啊，这是免费的啊。这个当时呢就身处外地的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是你会觉得很暖。当然我自己有钱，我肯定要点一些我想吃的东西。一看也没什么想吃的，点份炒饼吧。印象中的炒饼肯定是炒咱们的家常饼啊。结果上来一堆油丝麻火的东西，我说这是什么？就是像饼的片儿，像炸过的东西，然后一盘子全都是油那种感觉。我建议大

面啊，反正奇怪的口感。像咱们天津呢、啊，还有新河，它是唐山的啊，都是正经烙出来的大饼，打成饼丝然后炒的。对，没错，大家吃的这种炒饼全是这样。我在东北的时候，沈阳吃的炒饼也是咱们家常这种饼啊。潍坊这边呢，你说的死面的饼丝那种呢，就是没有啊，它没有口感，也难吃。他们这边不吃炒饼，是吧？只吃卷饼啊，卷饼是非常薄的，所以卷的乱乱哄哄的那种东西啊，甭管是炸串也好，还是它当时地方的那些小吃也好，确实他们那儿会有一些特色，所以啊，大饼他们那儿的所谓大饼卷的东西咱们可以吃，但是炒饼。千万不要，建议大家先避个坑，而且过年的时候啊，春节的时候再放长假，千万提醒大家不要去山东，真的。

凹的小鱼儿什么玩意儿的，这个简直北塘的虾酱，再加上这些咱们的天津的地道的凹小鱼儿，真的太香了。那今天中午吃的薄饼卷小葱、生菜，还有虾酱小鱼儿什么的啊，这个确实是咱们天津地道的吃食啊。但是呢，我个人呢，因为我的，别看我是在这个滨海啊工作这么多年了啊，从2006年到现在啊，整整2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海鲜过敏，很多东西我吃不了。虾酱我虾其实我是可以的，但是它我怕它里边会掺一些小螃蟹什么的，就是这种东西插在一起啊，就真的我很担心。所以干脆就不碰。上次我们几个同事去韩国的时候，哎，我说那请大家就吃八大叉吧，我还挑着那些我不过敏的东西吃，结果回来之后真的过敏了。后来一问韩国的同事，然后他们说那些东西是一起叉出来的，难怪。那海鱼我肯定过敏啊，然后他们是。一起叉出来之后，再按照品类去分出来，一盘一盘的。我说我吃墨斗怎么会过敏呢？原来是一起叉的，就那些酱我都受不了，所以这些年在海边真的挺亏的。

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的《让你知道》，还有魏如云的《秋香》，以及王力宏的最后这首歌曲《如果你听见我的歌》。刚刚呢，跟朋友们聊到了咱们滨海新区汉沽的八大叉，也是非遗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啊。那当然呢，也很多朋友也对这个咸香的这种味道非常的喜欢。其实咱们天津人的口重啊，但是有个别的朋友口也是很轻的。怎么说呢？因为你看我从小到大的时候，我是不吃盐的，很少吃啊，就咸一点我都受不了。但是呢，自从就是毕业到了汉国工作了整整的12年吧，11年的样子，就因为日常的呼吸当中，就是感觉是那种海水蒸上来的那种咸气，所以呢，吃什么东西就味道不够啊，所以就慢慢的口重了。其实这跟咱们这个生活的这种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一点点的吃东西也重了，但是现在也努力的克制一下。就像咱们好朋友们说的啊，这八大叉那玩意儿多咸呢。其实现在还好，因为面向了更多的朋友，而不是单纯当初是为了给打鱼的人备上这个远航的这些菜，省得让他们一直在船上吃干粮，对吧？也有点菜吃，所以呢，就是叉出来的东西呢就会很咸。但是现在用技术方法已经改良好很多了，好很多了。他说现在改良的他都觉得咸。爱新觉罗说的，他说传统的我更不行了，啊，其实呢，确实应该健康的饮食，少吃这些盐呢、酱啊、油啊这些东西特别多的东西啊，其实碳水的东西少吃为妙。但是像我说的啊，真的吃了碳水的感觉是很幸福的感觉，又没有办法，毕竟天津人嘛，所以还是在这两方面嘛，咱们折中一下。刚才 Top Ten 说啊，今天是在青岛玩啊，他主要是为了晚上看小周周。他说小周周

0: 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我说今天我们东哥为什么一直没出现在我的微信当中，没听节目啊，没有反馈，问他干嘛呢，特别奇怪，他居然去北戴河了。这个季节因为天津就已经这个温度了，我长褂子长裤子已经穿好几天了，东北那个方向啊，会不会很冷啊？所以呢，今年十一也没打算说是安排往东北方向走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之前几年呢，就是曾经自驾去过长春，没敢再往北边开啊。其实想去哈尔滨的，一想还要开回来，好累啊。而且呢，就像大家说的，真的没有充电站。这一路上的高速就排着很多的电车，真的是你想象不到的电车有多少在排那一个充电桩。现在很多的高速上服务区都在发号啊，也有人说就剩0.1度电了，就已经趴窝了这车啊，那没办法没办法啊。所以呢，就是你要说开着纯电车去东北真的特别不方便啊，这是我前几年的经历啊。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那个时候晚上我车里有一个刘德华同款的军大，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一到早晚的时候我就穿成那样子了，就跟保安大叔一样啊，那样才不冷啊，真的是啊。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东哥怎么想的，他说还行哈，打碎牙往肚里咽呗，他说还行，不冷不热的。我信你啊。行，来听林怡蓉的一首新歌《同手同脚》，感谢朋友们的分享推荐。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刚刚听到的这几首歌曲呢，第一首呢是林依蓉的《同手同脚》啊，那么咱们第二首歌曲呢是张碧晨和王鹤野的《舍得》，这首歌曲两个人搭配的超级好，非常好听。记得上次啊，我跟大家推荐分享了王鹤野和王铮亮的，王铮亮真的是百万和声，看自己唱这个星光啊，单单的感觉啊，他的声音还比较细啊，这种单单的感觉啊，但是呢，他一跟其他人去合唱的时候，他的和声和音简直太棒了啊。衬托的王鹤野就更显得他的这种嗓子的这种金贵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多的朋友都说啊，所有的歌曲都应该从王鹤野的嗓子里过一遍，也不知道人家这个嗓子怎么长的，唱什么歌都好听啊。所以呢，听过了王鹤野的，又有一首王铮亮的《星光》。好的，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分享的是朋友们推荐分享给我的胡彦斌的《笔墨登场》。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啊，刚刚呢，这是一首《不晚》啊，这首歌曲呢，是很多的歌曲音乐界的这种老戏骨啊，戴军、黄格选、潘劲东、王童宇、王子明、杨家松。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王子明，但是他可以叫的响的歌并不多。其实呢，只有一首歌曲呢，大家应该还算是有印象啊，《冬天里也有阳光》，春天风光美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我都想不起来歌词。夏天什么什么啊，放声的笑一笑，那大胆哭一回，就是大概是这个曲调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杨家松、王童宇我不是很熟。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一零零点五，不止好音乐。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吃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十月二十五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
2: 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季或晒后皮肤的躁动，再加上高浓度的泛醇，也就是 B5 和三重玻尿酸，可以深入肌底来修护屏障，层层补水，敷十分钟啊就能够让皮肤喝饱水，干皮秒变水光肌。关键是全配方只有9个成分，不含香精、酒精和色素，温和到像给皮肤敷了一层修护保护膜一样，而且它不黏腻不闷痘，敷完不用清洗，直接按摩吸收就可以了。后续呢，涂乳液呀、面霜啊，锁水效果更绝。我经常是晒后或者是熬夜之后，脸比较干痒的时候，就用它来急救，敷15分钟呢，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皮肤降温舒缓，摸起来是软软嫩嫩的。连敷3天呢，换季爆皮儿的地方都变得光滑了，后续上妆也不卡粉了，底妆特别的服帖。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要闭眼冲的。官旗99块钱只能到手18片，合下来呢是5.5元1片，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99块钱到手整整30片，平均一片啊只要3.3元，补水护肤都非常合适，真的要多囤一些了。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2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1: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巨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1: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2: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一定让自己水当当的桃子。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巨能补水的达肤颜积雪草 B5 面膜，它呢是可以一边补水一边修复皮肤的屏障，让脸蛋能够兜住水，营养不流失。关起99元只能到手18片，合下来呢5.5元一片，而且还得是领券后才是这个价。但今天呢，在咱们商城99就可以直接到手30片，那平均一片只要3.3元，散装无盒，所以呢直接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的。我们说面膜呢它是消耗品，这个价格真的要赶紧多囤一点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说到的达肤颜呢，它是专注精简功效护肤的国货品牌，尤其是和敏感肌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一零零点五，不止好音乐。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一零零点五，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秋风起，早晚凉，搬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1: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2: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提醒您换季一定要换面霜的桃子。每当秋冬换季啊，就感觉脸上又紧又干的朋友，脸上水分一不够啊，你会发现这个干纹细纹立马就会找上门，皮肤肉眼可见的就会变松垮。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面霜马上用起来，而且一定要换成适合秋冬天来用的。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SK2 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加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够深层的滋养修护，一瓶呢几乎可以搞定大部分的肌肤的问题，而唯一的缺点就是一个字，贵。那80克的正装面霜呢，钱包实在是有点伤不起，但今天呢品牌方给到了少量老板清仓啊，而且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啊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说到大红瓶面霜呢，它可是 SK2 家族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 Pitara 控油，调节水油平衡的同时，还能够隐形毛孔，改善闭口，从根源上抗老。虽然说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真的好用，而且回购率超级高。那虽然它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呢，你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而且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呢，很好好推开，轻轻的揉搓就能够快速的被皮肤所吸收了。所以我更建议大家晚上睡前后涂，那早晨起来呢，整个人的脸啊都是滑溜溜的，光彩照人。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是经典的老版，它和新版主要呢就是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甚至很多老粉是专门来找老版买的。那会觉得老版本的呢，它的滋润度更加的绵密，更加适合干皮和秋冬啊。而且这次的套装我们给大家做到了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小样，到手只要360元。那正装呢可以放在家里用，小样呢出差旅行装在包里非常方便，这么好的价格真的是很难再有的。所以现在正是该用面霜该换季的时候啊，大家抓紧时间抓紧速度来囤货吧。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

0: 十月的风从海上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